0: 广电联合打造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加油站》，不煲鸡汤，只给方法。今天五分钟，给您的育儿难题加满油。都说青春期的孩子很叛逆，说不得又碰不得，像个火药桶，硬碰硬呢又只会两败俱伤。那么今天啊，我们就请来一位拆弹专家，全国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亲子教育导师，湖南省家庭教育学会常务理事，资深心理咨询师，同时也是湖南省妇联家庭教育指导专家库成员周健老师，来教大家三句灭火话术，把对抗变成对话。周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首先啊，我想请家长不要再给孩子贴叛逆这个标签了。青春期的本质啊，它是大脑重构和自主意识的觉醒，所以孩子的叛逆其实是在说我的事我做主，家长要做的不是去镇压，而是去接住情绪再引导行为。
0: 接住情绪，那怎么接住呢？第一句话我们该说什么呢？
1: 第一句话呀，叫情绪降级化。当孩子吼你烦不烦时，不要本能的去回应你什么态度，那肯定是火上浇油。我们可以温和地说，我感觉到你现在很生气，有什么事情咱们好好说，爸爸妈妈都会认真听你讲。这句话呀，能让孩子感觉到他的情绪是被看见的，他的行为是被理解的，同时呢，他就会不自觉地学习到如何正确地表达情绪，而不是情绪化的表达。说完这句话之后啊，记得给孩子10到15分钟的冷静期，也就是说先处理心情再来处理事情。
0: 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学到了。但是如果说冷静之后孩子他还是不太愿意配合，比如说他就是不想写作业，他想打游戏，那第二句话我们又该说什么呢？
1: 我们经常挂在耳边有一句话叫做，孩子你永远是对的，但我永远是有方法的。所以我们第二句话叫有限选择化，不要去命令孩子你必须去写作业，马上去写作业，快点啊，而是改用选择题。孩子啊，你是想先休息5分钟去写作业，还是想先休息10分钟再去写作业呢？你来决定。我们还可以说，你想先写语文作业还是先写数学作业呢？你来决定。青春期的孩子呀，之所以叫青春期，是因为他正处在一个成长的突破期，他最渴望的是自我掌控感。那么我们就给他两个选择，这两个选择呢，是你也能接受他也觉得合理的选项，这样孩子的对抗心理就会立刻下降80%。
0: 但是有没有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冲突继续升级，孩子他不仅不听，他也不做选择，甚至还会对家长说伤人的话，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周老师我们还有办法吗？
1: 这是一个好问题啊。我们还有第三句话，第三句叫底线确认化。家长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破防，也不要跟孩子去对吵去升级矛盾，而是要先平静好自己，温柔且坚定地说，无论如何爸爸妈妈都爱你，同时这是我们家的规矩，不能破。前半句我们让孩子感受到无条件的爱，后半句啊，我们要让孩子明白原则和边界在这里。说完之后你就要离开冲突现场，让孩子自己冷静。
0: 让我们来重温今天周老师教我们的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对孩子说，我觉得你很生气，也就是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第二句话呢，是对孩子说，由你来决定，把要你做变成你想做。第三句话呢，是对孩子说，无论如何爸爸妈妈都爱你，同时呢原则和规矩不能破，也就是爱和边界要同在。厉害了周老师，能不能最后也送给我们家长朋友一句话？
1: 青春期的孩子呀，他就像只刺猬，浑身是刺，但其实内心柔软。家长要做的不是拔掉刺，而是要学会拥抱刺猬，这也是每一个青春期孩子家长的必修课。
0: 没错。那我们的家长朋友就从今天开始学习周老师说的这三句话吧。感谢周老师。那么这里是向阳花开幸福家来，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加油站，感谢收听。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2: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3: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4: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3: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5: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6: 我还没想好。
7: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8: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6: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9: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0: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1: 税收是
12: 灿灿的乐加绿色，
13: 是的白色，
14: 没有
13: 色，
14: 是
13: 希望的颜色。
15: 陌生电话，
16: 别搭理；
17: 高额返利，
16: 别相信；
15: 免费礼品，
16: 别贪心；
17: 冒充亲友，
16: 别转账；
15: 保健品套路，
16: 别上当；
18: 养老钱不容易，
1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93.8 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15-5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汛期来临，今天的政策公开课为大家讲解庄稼、房屋、车子受损如何理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辽宁锦州市黑山县抢抓农时进行水稻插秧作业。贵州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麻阴塘街道冬瓜迎来管户黄金期，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5月16日在第10期求是杂志

0: 志发表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最近湖南、湖北、广西、贵州等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截至23号上午，这四个省份因暴雨洪涝灾害，保险机构接到报案已达2.8万件，估损金额6.3亿元，已经赔付和预赔付1.5亿元。随着全国各地陆续进入汛期，我们可能面临的极端天气事件也会增多。那么哪些损失保险能够赔付，哪些不会赔付，向保险公司报案需要注意些什么？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面对暴雨，地里的庄稼、山上的果树往往是最容易受灾的。当前农业保险在我国已经比较普及了，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保险已经覆盖全国，不光能保农户们买种子、化肥、浇灌这些成本投入，还有未来的收入。而且农业保险是政策性险种，投保时财政会对保费进行补贴，一亩地农户最少只需要负担几块钱的保费，暴雨、洪水等灾害造成的损失一般都能赔。除了各种农作物，猪牛羊、鸡鸭鹅等家禽家畜以及大棚等农业设施也都可以投保。再说说家庭财产，据了解，只要是投了保的家财险，像暴雨导致的屋顶漏雨、墙体开裂，或者雨水进屋把地板墙面泡坏了，都可以赔。如果雨水进屋后把家电家具泡坏了，只要您投保的家财险包含暴雨责任，也是可以赔的。对于车险来说，现在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只要买了车损险，暴雨这类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基本都能赔。车停在小区路边被泡了，车被广告牌、围墙、大树砸了，又或是车被冲走找不到了，找警方出具车辆灭失证明，车被淹了为了逃生破窗而出的损失，又或是车被困后合理的拖车费、吊车费等也能赔。但需要注意的是，财产险一般需要在出险后24小时内报案，打电话或者通过手机 APP 报案都可以。出险后不要急于挪动或者清理，先用手机多拍几张照片和视频，留好证据。车损险只保车辆本身的损失，留在车里的电脑、手机等损失不赔。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警，做好防灾准备，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时下正值水稻插秧关键时节，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一家米业公司育苗基地的水稻秧苗长势良好。连日来，基地工作人员抢抓适宜农时，依托机械化设备插秧作业，将秧苗移栽至6万亩水田。请听黑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月美、袁峰、邢浩威采制的稿件。
2: 记者走进该公司的育苗基地，棚室内连片的秧盘绿意盎然，嫩绿的秧苗清脆挺拔，工人指尖青缕秧丛，麻利的连根带泥起苗，一把把青绿秧苗顺势收拢成卷，被整齐的码放至苗筐里。技术管理人员陶洪泉：
3: 35天以上，5天左右，这是最适合的，就是秧龄下地的，秧龄够了。你超过5天以后嘛，秧龄太长了，下地以后它就影响客畅，影响分裂呗，到时候影响也永久秋天的产量。秧龄够了，高度也得够，高度也得最低不能低13公分。
2: 陶洪泉说，育苗的时候需要有足够的细心和耐心，控制水分和温度，到了移栽时则是和时间在战斗。为了不让秧苗超龄，5月10号起， 工人们每天凌晨至夜间不停歇的工作，抢抓时间将一株株符合移栽条件的秧苗不间断地装车运送到水田，保证硬实插秧。技术管理人员李阳：
4: 插秧的阶段最关键就是插直深度，秧苗入土深度2到3厘米，大概2指吧。入土过深造成不爱反青，减少光合作用，分辨率低；入土过浅造成飘苗死苗，不爱成活。
2: 据李阳介绍，早期人工插秧不能精准把握插直深度，现如今机械化插秧能严格校准插秧深度，精准调控秧苗株距、行距，实现匀苗密植、规范栽种，确保田间布局规整，长势整齐一致。同时插秧速度快，每天每台插秧机能够完成50亩，且秧苗成活率高，能够不误农时。据了解，该米业公司的6万亩水田完成机械化插秧后，将非防施肥，进入田间管理阶段。
0: 近日，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麻阴塘街道双龙村农业示范园里，80亩冬瓜苗长势喜人，迎来管户黄金时节。村民们正抢抓农时，有序开展固苗、施肥、浇定根水等工作。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金芳、黄乐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冬瓜种植基地，一排排由竹竿搭起的瓜架整齐排布，一旁的村民们正拿着夹子将冬瓜苗藤蔓固定，引导藤蔓上架生长。基地负责人杨启征也没闲着，一边查看瓜苗长势，一边给村民讲解上夹子的注意事项。
5: 今年3月初我们才进行栽苗，现在我们在进行冬瓜管护、上夹子、施肥，后续我们还要进行打籽、戴帽，预计要今年7月份上市。
0: 今年69岁的杨远征种植冬瓜已有20多年，是远近闻名的种植能手。他探索出2季3批的错峰种植模式，能够分批上市、错峰销售，精准贴合不同市场需求，有效提升产业收益。去年11月，应双龙村村支委邀请，他实地考察村内水土、交通、区位条件，确认适宜规模化种植冬瓜。随后杨启征便在双龙村流转了100多亩土地，目前基地现有80亩冬瓜、20亩南瓜，后续还将新增25亩冬瓜种植面积。按照当前长势预估，冬瓜亩产可达2万斤左右，发展前景可观。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杨远征毫无保留分享种植技术，手把手带动玉屏10余户种植大户投身冬瓜产业，实现了抱团发展、共同增收。特色果蔬产业的落地发展，也为双龙村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产业发展有效盘活了村内闲置土地资源，更搭建起群众就近就业平台。玉屏自治县麻阴塘街道双龙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张德利：
6: 前期通过考察，我们引进了冬瓜产业，为村里面的群众提供一个就业机会。目前稳定就业有20多个人，让他们能够在家门口就业，也能够照顾到家里面，实现了赚钱、顾家两不误。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7: 小巷之上938。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2: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0: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贵平市木归镇四德村祥维屯的特色大顶苦瓜迎来集中采摘季，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采制的稿件。
1: 近日，记者在祥维屯

0: 浓厚。据了解，该基地主打种植优质大顶苦瓜品种，和普通苦瓜相比优势突出，其外形短圆饱满，流粒粗壮，果肉厚实，瓜瓤稀少，苦味清淡不涩，食用口感极佳。同时，该品种清热养生价值更高，品质上乘，深受市场青睐，是高端生鲜市场的抢手农产品。基地负责人吴应京：
1: 我种了70多亩苦瓜，亩产6000斤以上，批发价4块钱一斤，主要销往广东，请了40多工人，要摘到7月份，每天摘8000斤左右。
0: 基地负责人吴应京介绍。依托优良的种植管护模式，今年苦瓜丰产态势稳定，基地预计总产量可达42万斤，总产值突破168万元。采收后的苦瓜会经过严格分拣、预冷保鲜处理，当日直发广州、深圳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精准供应高端生鲜销售渠道，市场销路稳定畅通。目前，基地推行订单农业发展模式，吸引了当地多户农户签约合作。据了解，当地会持续扩大大顶苦瓜标准化种植规模，做强特色果蔬产业，让更多农户共享产业发展红利，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今年以来，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有序推进公办敬老院标准化建设，一批老旧敬老院焕新提质，温情升级，让辖区老年群众安享舒心、安心、暖心的幸福晚年。请听茶陵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刘莹采制的稿件。近日，记者走进茶陵县下东敬老院与临坊乡敬老院，老人们悠闲地坐在户外，自在闲谈，院内环境焕然一新。从门窗到衣柜，从卫生间翻新到适老化改造，每一处细节都充分考虑了老年人的生活便利与安全需求，让敬老院褪去陈旧的外衣，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温情。据了解，公办敬老院标准化建设项目是茶陵县2026年度人大代表票决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茶陵县县民政局以敬老院为单位，选取下东、临坊、湖口、盐塘4家敬老院开展试点，推进名称统一、配置统一、标识统一、颜色统一、分区统一的五统一标准化建设，预计今年6月底前将全面完成公办敬老院标准化建设项目的结算工作。茶陵县民政局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徐莹莹：
3: 主要进行门窗换新、建筑外墙、室内墙体翻新、线路改造、完善适老化设施、安全标识等，可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提供更加专业、安全、舒适的养老服务，促进养老机构的口碑和声誉提升，吸引更多的老年人选择入住养老机构，让夕阳更美，老年人更幸福。
2: 茶陵县还将逐步完善县域敬老院的各项基础设施，进一步提升养老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和专业化水平，更好地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努力绘就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幸福图景。近日，一只历经数月悉心救治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红隼彻底恢复健康，在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秦湖湾森林动物王国顺利重返自然，重归蓝天。请听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夏俊采制的稿件。
4: 这只被救助的红隼被亲切地取名为姑姑，今年1月由公安部门送至秦湖湾森林动物王国接受救助。刚抵达园区时，红隼翅膀受损，无法正常飞行，嘴部也带有外伤。园区第一时间请专业兽医制定诊疗方案，开展救治工作。工作人员申美娟：
5: 每天的食物大概是给它正常给水，然后是喂面包虫和生肉，生牛肉啊、鸡胸肉啊、鸭胸肉啊，这些我们都有，当时都有喂。通过这么长时间的观察，我们兽医确定了它所有的健康状况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个大晴天，然后让它回归自然。
4: 经过数月相处，红隼早已适应环境，眼下正值野外食物资源充沛时节， 正是红笋。

0: 外出觅食生存的好时机。工作人员特意挑选晴朗好天气完成放飞，同时表示若姑姑愿意归来，园区也会持续为其提供食物照料。
1: 养了一段时间，说实话我们还给它起了名字，我们对它也是有一定的感情的，有很多游客可能看见过，很多游客也会跟它打招呼，希望我们姑姑回归大自然之后生活得越来越好。
0: 此次科学放归不仅是对弱小生灵的温柔守护，更是践行生态保护、维护区域生态平衡的生动实践。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江堰分局林业中心主任张胜，
2: 他的情况目前已经彻底痊愈了，具备了独立生存能力。他平常主要是捕食鼠类、昆虫，有利于维护我们江堰本地的一个生态平衡。今天讲到放归大自然，也呼吁广大市民发现受伤的野生动物及时上报，跟我们林业部门和那个12345啊都可以共同守护野生动物。
3: 遭遇滑坡、泥石流灾害，如何避险？
4: 提醒您，进入汛期，山区极有可能因暴雨、洪水等引发滑坡和泥石流。滑坡多发生于植被稀疏、土质松散的山坡，泥石流则是由泥沙、石块等固体碎屑物质和水组成的特殊洪流，往往发生在沟谷。滑坡、泥石流的发生有明显征兆，日常需多留心。如发现山坡前缘土体突然上涨骨裂，或是突然出现局部滑塌甚至规律排列的裂缝，地下水沿挤压裂缝溢出形成湿地，泉水剧增变浑等，又或者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杂较多杂草树枝，又或者是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火车或闷雷般的声音，沟谷深处突然变得昏暗并伴有轻微的震动感，别迟疑，第一时间避险并报告相关部门。突遇这两种灾害就一个字，跑，马上向垂直于泥石流滑坡两侧的山坡上方跑，逃生时果断丢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千万不要躲进汽车或房子里，也不要上树躲避。另外，家住山区的居民，雨季到山区游玩作业的人员，要多关注预警信息，准备好防灾急救包。滑坡、泥石流常滞后于降雨爆发，所以长时间降雨或者暴雨后不能马上进入或返回危险区。
5: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6: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14/5/17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5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的若干措施，要求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目前各地正通过多元化激励、畅通转诊渠道等方式，让家庭医生真正成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决赛近日结束，林诗佩男单卫冕，陈凡、舒田、罗徐敏与高嘉炫、魏雅欣分获女双、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女单亚军。
7: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6: 5月24号晚，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湘 B 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首轮最后一场，怀化队客场91-72力克郴州队，至此常规赛排名前4的球队在首轮全部获胜。此轮另3支获胜的队伍分别是株洲队、长沙队、湘潭队。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

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适时心境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3: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4: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5: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在此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6: 向新处再生长。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
4: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99。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

0: 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6: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5: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7: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8: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9: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5: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7: 爸爸，
5: 他，
7: 妈妈，
5: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6: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谁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

0: 公职不独运，心驰自相寻。传统乐器熏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4: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5: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6: 我吃过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7: 向新处在生长。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1: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2: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3: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2: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14: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5: 我还没想好。
16: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5: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3: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7: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8: 税收是
19: 金灿灿的乐加绿色，
20: 纯洁的白色，
21: 没有色，
22: 是希望的颜色。
23: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

书里说，山不见我，那我便去见山。人们会聚来又散去的如闪电般，当夜色变暗，它香味变淡，没想到遇见你又让这一切绚烂呐、啊、能不能再对我说一遍呐、啊、能不能再跟我见一面呐、啊、是的，我没能拼好这些碎片，我从不相信诺言，直到你全都兑现。我说你

0: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漂泊在这茫茫人海。
1: 我你是我必然的存在。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罚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啊、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9: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8: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9: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8: 惊蛰春雷动，
9: 呀呀呀，
8: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9: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8: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3: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4: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2: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0: 向新处再生。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不容易，
9: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

0: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2: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3: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2: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4: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5: 我还没想好。
6: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5: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7: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8: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9: 税收是
10: 金灿灿的，乐加绿色，
11: 是纯洁的白色，
12: 是我们的颜色，
13: 希望的颜色。

0: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12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9: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8: 昨天凌晨，慈利县暴雨来袭，当地镇村两级已提前将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安全转移到集中安置点。村民们说，下大雨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就没那么可怕。在慈利县三官寺土家族乡云山村，防汛应急响应发布后，137名村民被提前转移到集中安置点。25号下午5点，几位乡亲们冒着大雨，提着自家种的土豆、青菜赶到集中安置点。慈利县三官寺土家族乡云山村村民廖汉霞：
10: 谁家有什么就带什么，一起在这里做。下大雨的时候在一起也没有那么可怕。
8: 安置点就在村小学，大伙儿在学生食堂里准备晚饭，洗菜、切菜、炖肉，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晚饭有10个家常菜，乡亲们拉起长桌一起吃饭。村小教室变成了临时安置房，

0: 折叠床整齐摆放，安置点以老年人为主，现场的医疗服务点为村民提供健康监测和基础诊疗服务。慈利县三官寺土家族乡卫生院医生钟家兴：
1: 可能有突发情况，我们基本医疗条件如果能够处理的话会及时处理，如果不能够处理的话，我们也会在较短时间内联系上级医院来转运。
0: 慈利县三官寺土家族乡云山村村民袁秋龙：
2: 生活各方面都照顾得很周到。
0: 云山村是个建在山上的村庄，地质灾害点结构复杂，安全隐患大，涉及群众多。村里每年都会组织一两次灾害转移演练，现在每逢大暴雨，在安置点也互相帮助。慈利县三官寺土家族乡云山村党支部书记曹真国：
3: 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能够进往一处时，有力的出力，有物资的出物资，都是抢着去干这个事儿。
0: 在上一轮强降雨中，经受洪水考验的石门县所街乡中心学校，昨天迎来了复课。5月18号凌晨，石门县所街乡中心学校被淹，341名学生在15分钟内安全转移。经过一个星期的抢修清淤，昨天上午，学校初3年级终于复课，学校里又响起了朗朗读书声。早上7点多，学生们陆陆续续带着行李来到学校。几天前还是淤泥遍布、积水滞留的校园，如今已经面貌一新。石门县所街乡中心学校副校长高小杰：
4: 消杀每天都在进行，而且每天都是室内一天都消杀到2到3次，室外一天都1到2次。这个宿舍都是拿着这个炭火去把宿舍的这个墙面呀烤干，确保能够达到一个入住的一个条件。
0: 昨天复课的是初3年级的3个班，一共147人，一个都不少。石门县所街乡中心学校217班班主任刘新月：
5: 历经风雨，终于回到了我们217班的教室里面。所以在接下来这10多天的日子里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一起为中考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可不可以？
6: 可以。
5: 我们希望一起加油，好不好？
6: 好。
0: 5月18号凌晨，石门县突降暴雨，24小时降雨量达339.2毫米。所街乡中心学校旁边的叠水水位半个小时之内暴涨2米，学校老师以及救援人员与洪水赛跑，15分钟成功转移全校341位学生。为了让学生们早日复课，从19号开始，刘新月就和同事们一起抓紧清淤，谁也不肯慢一点，停一会儿，实在身体吃不消，就贴块膏药接着干。石门县所街乡中心学校217班班主任刘新月：
7: 第一天忙完了之后，就很多老师都反映的就是回到宿舍里面，腿也是酸的，胳膊就已经基本上抬不起来了，就恨不得倒头睡的那样子。
0: 清淤抢修之余，老师们还分头去家访，为学生们线上布置作业、辅导功课。学校刚一达到复课标准，就马上通知初3学生回校上课。紧急搭建的临时食堂还不能正常出餐，为了不影响学生们就餐，学校直接从乡上饭店统一订购饭菜，以解燃眉之急。今天食堂正常开火，小学及初中其他年级也会返校上课。学校负责人介绍，一楼被水浸毁的课本，当地新华书店正在重新配，社会捐赠的新课桌椅也还在路上。石门县所街乡中心学校初3学生秦丽如：
8: 希望这10多天全力以赴，希望自己能够对得起所有人的付出吧，也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0: 近期湖南多地遭遇特大暴雨，不少农田水井都被洪水淹没，洪水中含泥沙、垃圾、动物尸体及大量细菌病毒，饮用水污染是灾后肠道传染病、霍乱、伤寒、痢疾、甲肝等的首要诱因。湖南省疾控专家提醒，在广大农村，水井被洪水淹没退水之后，为保障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需要对井水进行预防性消毒。接下来，村村响大喇叭就给乡亲们介绍3种简单好用、家家户户都能操作的井水消毒方法。第一种，过量氯消毒法，适合刚退水、水井被严重污染的情况。
9: 先把被洪水淹过的井水用抽水泵抽干，接下来清除井底和井壁的淤泥杂物，最好使用水井清淤设备。如果没有需要人工清淤时，务必确保安全，安排有经验的清淤工下井，并做好个人防护。清除污物后，用刷子刷洗井底和井壁，再用清水冲洗干净。等井水重新渗到最高水位后，测量水井的内径和井水深度，之后计算消毒剂用量。大家可以微信搜索湖南疾控，扫描大口井消毒剂。

0: 计算二维码，选择过量率消毒法，输入测量好的水井内径和井水深度，加氯量选择15毫克每升。再根据使用消毒剂的有效率含量，比如漂白晶片一般有效率为 50%， 系统就会帮您算好需要投加多少克。接着对井水进行消毒，按计算结果取出相应重量的漂白晶片，用盐波捣碎，倒入盛水的盆里搅拌，然后取上清液，加水稀释后倒入水井，再用水桶把井水上下震荡几次，让消毒剂和井水充分混匀。等待10到12小时后，用抽水泵把井水全部抽完。等井水再次渗满后，再按直接投加法或持续消毒法进行常规消毒。特别要注意，必要时井水需经过细菌学检验合格后再使用。
1: 第二种，直接投加法，这是井水清理之后日常保持水质最常用的方法，操作相对简单。
0: 首先同样测量水井内径和水深，计算用量时依旧可以通过湖南疾控公众号的消毒计算工具，再根据水质情况选择加氯量，一般清洁的井水加氯量为每升2毫克，水质比较浑浊时加氯量为每升3到5毫克。然后根据手头消毒剂的有效率含量，比如漂白粉的有效率约为 35%， 漂白晶片约为 50%， 工具会算出具体的投加克数，漂白晶片同样需要捣碎使用。将计算好用量的漂白粉或捣碎的漂白晶片放入容器，加水调成浓溶液，澄清后把上清液倒入另一个盆里。把这上清液倒入水井，用水桶将井水震荡数次，让消毒液和井水混合均匀。需要特别留心几点，井水加入消毒剂30分钟后，水中的游离余氯量应保持在每升 0.7 毫克左右。井水投药消毒至少每天2次，在早晨和傍晚大家集中取水之前进行。操作时要加强个人防护，防止消毒液溅到皮肤和眼睛里。
1: 第三种，可持续消毒法。如果觉得每天投药比较麻烦，可以用这个办法，一次投放就能管上好几天，省心省力。
0: 取一个空的矿泉水瓶，在瓶身上扎若干个小孔，孔径大约 0.2 到 0.5 厘米，每个瓶子里装入250到300克的漂白粉晶片，再取一个空瓶和这个药瓶固定在一起，两个瓶子之间的绳子距离保持10厘米左右，并将拴好的药瓶投入水井中。需要留意的是，这样一次加药，药效大约能持续一周左右。要有专人定期更换药瓶，同样维持水中余氯量在每升 0.7 毫克左右。如果水井比较大，可以同时放置多个药瓶。
1: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3: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4: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财政部公布消息，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5月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排危除险、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是预拨0.5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第21周，5月18号至5月24号，省农业农村厅通过对全省部分重点农产品批发市场抽样调查，重点监测的25种主要农产品，价格环比上升的11种，占44%；下降的13种，占52%；持平的1种，占4%。涨幅前3的品种为柑橘、鸡蛋、黄瓜，分别上涨5.75%、4.22%、1.63%。跌幅前3的品种为茄子、小龙虾、豆角，分别下跌10.25%、9.94%、9.06%。2026年中高考临近，为切实解决考生居民身份证遗失、损坏、到期等紧急用证难题，26号， 湖南公安机关推出中高考学生居民身份证加急办理服务，即日起至6月20号，全省中高考考

0: 生身份证出现遗失、损坏或到期情况，可携带户口簿或身份证复印件、户籍证明原件、学生证或准考证、学籍证明、学校证明、中高考报名表，前往各市州、县市区公安机关及派出所身份证受理点申请补领换领身份证，或通过湖南公安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线上办理。公安机关受理后，3个工作日内完成质证并寄送考生本人，或由考生就近到办证点领取，最大限度压缩等待时间。记者昨天从长沙市商务局了解到，烟火长沙票根优享促消费活动将于5月27号起正式启幕，将联动香 BA、香超等热门文体 IP， 让市民在感受文体激情的同时，轻松畅享全程消费实惠。消费券兑换时间将定为自指定的演艺赛事开始前3个自然日（含赛事当天）至赛事结束后3个自然日，共计7个自然日。
1: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连日来持续阴雨天气、强降雨、高湿度给蔬菜生产带来不利影响。为保障农户稳产增收，吉首市组织农技专家下沉蔬菜种植基地，以精准农技护航蔬菜稳产优产。
2: 在吉首市石家冲街道优质蔬菜种植基地，一排排植工粤港澳大湾区的香盐系列辣椒已经进入了开花挂果期。由于长期降雨、湿度偏高、土壤积水，有些辣椒叶片发黄，病虫害滋生风险加大。农技人员仔细查看基地排水情况，用设备仪器逐一排查积水隐患、病害苗头，现场把脉蔬菜生长难题。针对连日多雨天气特点，技术员还结合大棚设施种植特性，手把手指导农户及时疏通棚内外排水沟渠，加快土壤排涝降湿，精准开展水肥管理，根据蔬菜长势调整施肥方案，增强植株抗涝抗病能力。吉首市农业农村局蔬菜种植专家金鑫：
3: 麦初之后啊，我们尽量的用点药物防止哈，它就容易控制病害日点是立即防止的。
2: 吉首市香涛农业合作社理事长孙涛：
4: 啊，这天它跑到水里面，我们心里比较着急哦。知道过后，我们还是重回了信心啊。
2: 吉首市依托生态优势，培育了3000多亩规模化蔬菜基地，长期为粤港澳大湾区供应优质时令蔬菜，是湾区重要的高山生态蔬菜供应地。当前雨季开展农技精准帮扶，不仅稳定蔬菜产量与品质，更打通了从田间到湾区餐桌的稳产保障链。吉首市农业农村局蔬菜种植专家金鑫：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盯天气的变化，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服务，强化病虫害绿色防控及应急种植技术指导，以特色农业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0: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5: 小巷之声938。
6: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7: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6: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7: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6: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7: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6: 长亭杨柳细雨，
7: 明月梧桐归鸟。
6: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7: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6: 字字珠玑，
7: 唇齿留香。
6: 遇见唐诗宋词，
7: 爱上中国文字。
8: 声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0: 助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刷会儿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 家是孩子看见世界的第一扇窗，
2: 爱是成长路上最温暖的阳光。
1: 但教育的路上总有困惑、焦虑甚至迷茫。
2: 别怕，我们陪你一起面对。
1: 这里是湖南省妇联与湖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
7: 故事会，听改变的力量；名家课，学系统的智慧；加油站，得实用的方法；亲子书，读成长的答案；倾听室，解真实的困惑。
2: 100期声音陪伴，您耳边的家庭教育顾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现在开讲。
8: 大家好，欢迎收听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我是主持人小荣。这里是湖南省妇联与湖南广电联合打造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加油站，不煲鸡汤，只给方法。今天5分钟给您的育儿难题加满油。都说青春期的孩子很叛逆，说不得又碰不得，像个火药桶，硬碰硬呢又只会两败俱伤。那么今天啊，我们就请来一位拆弹专家，全国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亲子教育导师，湖南省家庭教育学会常务理事，资深心理咨询师，同时也是湖南省妇联家庭教育指导专家库成员周健老师，来教大家三句灭火话术，把对抗变成对话。周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首先啊，我想请家长不要再给孩子贴叛逆这个标签了。青春期的本质啊，它是大脑重构和自主意识的觉醒，所以孩子的叛逆其实是在说我的事我做主，家长要做的不是去镇压，而是去接住情绪再引导行为。
8: 嗯，接住情绪，那怎么接住呢？第一句话我们该说什么呢？
9: 第一句话呀，叫情绪降级

0: 当孩子吼，你烦不烦事？不要本能的去回应，你什么态度？那肯定是火上浇油。我们可以温和的说，我感觉到你现在很生气，有什么事情咱们好好说，爸爸妈妈都会认真听你讲。这句话呀，能让孩子感觉到他的情绪是被看见的，他的行为是被理解的，同时呢，他就会不自觉地学习到如何正确地表达情绪，而不是情绪化的表达。说完这句话之后啊，记得给孩子10到15分钟的冷静期，也就是说先处理心情再来处理事情。
1: 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学到了。但是如果说冷静之后孩子他还是不太愿意配合，比如说他就是不想写作业，他想打游戏，那第二句话我们又该说什么呢？
0: 我们经常挂在耳边有一句话叫做，孩子你永远是对的，但我永远是有方法的。所以我们第二句话叫有限选择化，不要去命令孩子你必须去写作业，马上去写作业，快点啊，而是改用选择题。孩子啊，你是想先休息5分钟去写作业，还是想先休息10分钟再去写作业呢？你来决定。我们还可以说，你想先写语文作业，还是先写数学作业呢？你来决定。青春期的孩子呀，之所以叫青春期，是因为他正处在一个成长的突破期，他最渴望的是自我掌控感。那么我们就给他两个选择，这两个选择呢，是你也能接受，他也觉得合理的选项。这样孩子的对抗心理就会立刻下降80%。
1: 但是有没有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冲突继续升级，孩子他不仅不听，他也不做选择，甚至还会对家长说伤人的话。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周老师，我们还有办法吗？
0: 这是一个好问题啊。我们还有第三句话，第三句叫底线确认化。家长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破防，也不要跟孩子去对吵去升级矛盾，而是要先平静好自己，温柔且坚定地说，无论如何爸爸妈妈都爱你，同时这是我们家的规矩，不能破。前半句我们让孩子感受到无条件的爱，后半句啊，我们要让孩子明白原则和边界在这里。说完之后，你就要离开冲突现场，让孩子自己冷静。
1: 让我们来重温今天周老师教我们的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对孩子说，我觉得你很生气，也就是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第二句话呢，是对孩子说，由你来决定，把要你做变成你想做。第三句话呢，是对孩子说，无论如何爸爸妈妈都爱你，同时呢，原则和规矩不能破，也就是爱和边界要同在。厉害了，周老师，能不能最后也送给我们家长朋友一句话？
0: 青春期的孩子呀，他就像只刺猬，浑身是刺，但其实内心柔软。家长要做的不是拔掉刺，而是要学会拥抱刺猬，这也是每一个青春期孩子家长的必修课。
1: 没错。那我们的家长朋友就从今天开始学习周老师说的这三句话吧。感谢周老师。那么这里是向阳花开幸福家来，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加油站，感谢收听。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1: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2: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3: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4: 向心处，再生长。
3: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3: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3: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一篇月

0: 洋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2: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3: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4: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在此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沾帐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

0: 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0: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3: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4: 向新处再生长。
5: 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6: 兄弟，干一杯。
7: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8: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9: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0: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

0: 吹落叶啪啪响，
1: 咕噜咕噜咕噜。
2: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4: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汛期来临，今天的政策公开课为大家讲解庄稼、房屋、车子受损如何理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辽宁锦州市黑山县抢抓农时进行水稻插秧作业。贵州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麻阴塘街道冬瓜迎来管护黄金期，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5月16日在第17《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0: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1: 最近湖南、湖北、广西、贵州等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截至23号上午，这四个省份因暴雨洪涝灾害，保险机构接到报案已达2.8万件，估损金额6.3亿元，已经赔付和预赔付1.5亿元。随着全国各地陆续进入汛期，我们可能面临的极端天气事件也会增多。那么哪些损失保险能够赔付，哪些不会赔付，向保险公司报案需要注意些什么？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面对暴雨，地里的庄稼、山上的果树往往是最容易受灾的。当前农业保险在我国已经比较普及了，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保险已经覆盖全国，不光能保农户们买种子、化肥、浇灌这些成本投入，还有未来的收入。而且农业保险是政策性险种，投保时财政会对保费进行补贴，一亩地农户最少只需要负担几块钱的保费，暴雨、洪水等灾害造成的损失一般都能赔。除了各种农作物，猪牛羊、鸡鸭鹅等家禽家畜以及大棚等农业设施也都可以投保。再说说家庭财产，据了解，只要是投了保的家财险，像暴雨导致的屋顶漏雨、墙体开裂，或者雨水进屋把地板墙面泡坏了，都可以赔。如果雨水进屋后把家电家具泡坏了，只要您投保的家财险包含暴雨责任，也是可以赔的。对于车险来说，现在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只要买了车损险，暴雨这类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基本都能赔。车停在小区路边被泡了，车被广告牌、围墙、大树砸了，又或是车被冲走找不到了，找警方出具车辆灭失证明，车被淹了为了逃生破窗而出的损失，又或是车被困后合理的拖车费调

0: 车费等也能赔。但需要注意的是，财产险一般需要在出险后24小时内报案，打电话或者通过手机 APP 报案都可以。出险后不要急于挪动或者清理，先用手机多拍几张照片和视频，留好证据。车损险只保车辆本身的损失，留在车里的电脑、手机等损失不赔。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警，做好防灾准备，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时下正值水稻插秧关键时节，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一家米业公司育苗基地的水稻秧苗长势良好。连日来，基地工作人员抢抓适宜农时，依托机械化设备插秧作业，将秧苗移栽至6万亩水田。请听黑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月美、袁峰、邢浩威采制的稿件。
2: 记者走进该公司的育苗基地，棚室内连片的秧盘绿意盎然，嫩绿的秧苗青翠挺拔。工人指尖青缕秧丛，麻利的连根带泥起苗，一把把青绿秧苗顺势收拢成卷，被整齐的码放至苗筐里。技术管理人员陶洪泉：
3: 35天以上，5天左右，这是最适合的，就是秧龄下地的，秧龄够了。你超过5天以后嘛，秧龄太长了。下来以后它就影响客场，影响分裂呗，到时候影响也影响秋天的产量。秧龄够了，高度也得够，高度也得最低不能低13公分。
2: 陶洪泉说，育苗的时候需要有足够的细心和耐心，控制水分和温度，到了移栽时则是和时间在战斗。为了不让秧苗超龄，5月10号起，工人们每天凌晨至夜间不停歇的工作，抢抓时间将一株株符合移栽条件的秧苗不间断地装车运送到水田，保证应时插秧。技术管理人员李阳：
4: 插秧的阶段最关键就是插直深度，秧苗入土深度2到3厘米，大概2指吧。入土过深造成不爱反青，减少光合作用，分裂率低。入土过浅造成飘苗死苗，不爱成活。
2: 据李阳介绍，早期人工插秧不能精准把握插直深度，现如今机械化插秧能严格校准插秧深度，精准调控秧苗株距、行距，实现匀苗密植、规范栽种，确保田间布局规整，长势整齐一致。同时插秧速度快，每天每台插秧机能够完成50亩，且秧苗成活率高，能够不误农时。据了解，该米业公司的6万亩水田完成机械化插秧后，将非防施肥，进入田间管理阶段。
0: 近日，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麻阴塘街道双龙村农业示范园里，80亩冬瓜苗长势喜人，迎来管护黄金时节。村民们正抢抓农时，有序开展固苗、施肥、浇定根水等工作。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金芳、黄乐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冬瓜种植基地，一排排由竹竿搭起的瓜架整齐排布，一旁的村民们正拿着夹子将冬瓜苗藤蔓固定，引导藤蔓上架生长。基地负责人杨启征也没闲着，一边查看瓜苗长势，一边给村民讲解上夹子的注意事项。
5: 今年3月初我们才进行栽苗，现在我们在进行冬瓜管护、上架子、施肥，后续我们还要进行打籽、戴帽，预计在今年7月份上市。
0: 今年69岁的杨远征种植冬瓜已有20多年，是远近闻名的种植能手。他探索出2季3批的错峰种植模式，能够分批上市、错峰销售，精准贴合不同市场需求，有效提升产业收益。去年11月，应双龙村村支委邀请，他实地考察村内水土、交通、区位条件，确认适宜规模化种植冬瓜。随后，杨启征便在双龙村流转了100多亩土地。目前，基地现有80亩冬瓜、20亩南瓜，后续还将新增25亩冬瓜种植面积。按照当前长势预估，冬瓜亩产可达2万斤左右，发展前景可观。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杨远征毫无保留分享种植技术，手把手带动玉屏10余户种植大户投身冬瓜产业，实现了抱团发展、共同增收。特色果蔬产业的落地发展也为双龙村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产业发展有效盘。

0: 活了村内闲置土地资源，更搭建起群众就近就业平台。玉屏自治县麻荫塘街道双龙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张德利。
1: 前期通过考察，我们引进了冬瓜产业，为村里面的群众提供一个就业机会。目前稳定就业有20多个人，让他们能够在家门口就业，也能够照顾到家里面，实现了赚钱顾家两不误。
2: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3: 桥上之声93.3。
4: 小爱同学，
5: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4: 小度，小度，
6: 在呢。
4: Hey，Siri，
7: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4: 儿子，
8: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4: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9: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0: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贵平市木归镇四德村祥维屯的特色大顶苦瓜迎来集中采摘季，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采制的稿件。
10: 近日，记者在祥维屯大顶苦瓜种植基地看到一根根个头匀称、色泽翠绿的大顶苦瓜挂满藤蔓，工人们穿梭在瓜架间采摘、分拣、搬运苦瓜，各项工序有条不紊，丰收氛围浓厚。据了解，该基地主打种植优质大顶苦瓜品种，和普通苦瓜相比优势突出，其外形短圆饱满，流粒粗壮，果肉厚实，瓜瓤稀少，苦味清淡不涩，食用口感极佳。同时，该品种清热养生价值更高，品质上乘，深受市场青睐，是高端生鲜市场的抢手农产品。基地负责人吴应金：
11: 我种了70多亩苦瓜，亩产6000斤以上，批发价4块钱一斤，主要销往广东，请了40多工人，要摘到7月份，每天摘8000斤左右。
10: 基地负责人吴应金介绍，依托优良的种植管护模式，今年苦瓜丰产态势稳定，基地预计总产量可达42万斤，总产值突破168万元。采收后的苦瓜会经过严格分拣、遇冷保鲜处理，当日直发广州、深圳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精准供应高端生鲜销售渠道，市场销路稳定畅通。目前，基地推行订单农业发展模式，吸引了当地多户农户签约合作。据了解，当地会持续扩大大顶苦瓜标准化种植规模，做强特色果蔬产业，让更多农户共享产业发展红利，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今年以来，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有序推进公办敬老院标准化建设，一批老旧敬老院换新提质，温情升级，让辖区老年群众安享舒心、安心、暖心的幸福晚年。请听茶陵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刘莹采制的稿件。近日，记者走进茶陵县下东敬老院与临访乡敬老院，老人们悠闲地坐在户外，自在闲谈。院内环境焕然一新，从门窗到衣柜，从卫生间翻新到适老化改造，每一处细节都充分考虑了老年人的生活便利与安全需求，让敬老院褪去陈旧的外衣，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温情。据了解，公办敬老院标准化建设项目是茶陵县2026年度人大代表票决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茶陵县县民政局以敬老院为单位，选取下东、临访、湖口、盐塘4家敬老院开展试点，推进名称统一、配置统一、标识统一、颜色统一、分区统一的5统一标准化建设，预计今年6月底前将全面完成公办敬老院标准化建设项目的结算工作。茶陵县民政局

0: 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徐莹莹。
1: 主要进行门窗换新、建筑外墙、室内墙体翻新、线路改造、完善适老化设施、安全标识等，可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个性化的

0: 更美，老年人更幸福。
1: 茶陵县还将逐步完善县域敬老院的各项基础设施，进一步提升养老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和专业化水平，更好地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努力绘就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幸福图景。近日，一只历经数月悉心救治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红隼彻底恢复健康，在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秦湖湾森林动物王国顺利重返自然，重归蓝天。请听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夏俊采制的稿件。
2: 这只被救助的红隼被亲切地取名为姑姑，今年一月由公安部门送至秦湖湾森林动物王国接受救助。刚抵达园区时，红隼翅膀受损，无法正常飞行，嘴部也带有外伤。园区第一时间请专业兽医制定诊疗方案，开展救治工作。工作人员申美娟：
3: 每天的食物大概是给它正常给水，然后是喂面包虫和生肉，生牛肉啊、鸡胸肉啊、鸭胸肉啊，这些我们都有，当时都有喂。通过这么长时间的观察，我们兽医确定了它所有的健康状况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个大晴天，然后让它回归自然。
2: 经过数月相处，红隼早已适应环境，眼下正值野外食物资源充沛时节，正是红隼外出觅食生存的好时机。工作人员特意挑选晴朗好天气完成放飞，同时表示若姑姑愿意归来，园区也会持续为其提供食物照料。
3: 养了一段时间，说实话我们还给它起了名字，我们对它也是有一定的感情的，有很多游客可能看见过，很多游客也会跟它打招呼，希望我们姑姑回归大自然之后生活得越来越好。
2: 此次科学放归不仅是对弱小生灵的温柔守护，更是践行生态保护、维护区域生态平衡的生动实践。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江堰分局林业中心主任张胜：
4: 他的情况目前已经彻底痊愈了，具备了独立生存能力。他平常主要是捕食鼠类、昆虫，有利于维护我们江堰本地的一个生态平衡。今天讲到放归大自然，也呼吁是广大市民发现受伤的野生动物及时上报，跟我们林业部门和那个12345啊都可以共同守护野生动物。
5: 遭遇滑坡、泥石流灾害，如何避险？
6: 提醒您，进入汛期，山区极有可能因暴雨、洪水等引发滑坡和泥石流。滑坡多发生于植被稀疏、土质松散的山坡，泥石流则是由泥沙、石块等固体碎屑物质和水组成的特殊洪流，往往发生在沟谷。滑坡、泥石流的发生有明显征兆，日常需多留心。如发现山坡前缘土体突然上涨骨裂，或是突然出现局部滑塌甚至规律排列的裂缝，地下水沿挤压裂缝溢出形成湿地，泉水剧增变浑等，又或者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杂较多杂草树枝，又或者是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火车或闷雷般的声音，沟谷深处突然变得昏暗并伴有轻微的震动感，别迟疑，第一时间避险并报告相关部门。突遇这两种灾害，就一个字：跑。马上向垂直于泥石流滑坡两侧的山坡上方跑，逃生时果断丢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千万不要躲进汽车或房子里，也不要上树躲避。另外，家住山区的居民，雨季到山区游玩作业的人员，要多关注预警信息，准备好防灾急救包。滑坡、泥石流常滞后于降雨爆发，所以长时间降雨或者暴雨后不能马上进入或返回危险区。
7: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1: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14/5/17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五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

0: 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的若干措施，要求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目前各地正通过多元化激励、畅通转诊渠道等方式，让家庭医生真正成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决赛近日结束，林诗佩男单卫冕，陈凡舒田、罗徐敏与高嘉炫、魏雅欣分获女双、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女单亚军。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5月24号晚，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湘 B 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首轮最后一场，怀化队客场91-72力克郴州队，至此常规赛排名前四的球队在首轮全部获胜。此轮另三支获胜的队伍分别是株洲队、长沙队、湘潭队。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2: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3: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1: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3: 向新处再生长。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4: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5: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3: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5: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3: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两千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琴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很多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体重悄悄上涨，体检时突然发现血糖高了，医生说是糖尿病前期，甚至确诊糖尿病，一听要终身吃药，心里就慌了。但您知道吗？近年来，医学研究发现，通过科学的体重管理，部分糖尿病患者可以实现逆转，减少甚至停用药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体重管理具体该怎么做？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糖尿病科主任刘畅，带我们一起探索糖尿病逆转的新方法。
2: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3: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4: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5: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6: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斌。传播有效健康管理方法，推广专业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糖尿病科主任刘畅。刘准，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5: 健康

0: 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1: 刘畅，主任医师、学科带头人、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营养学会注册营养师，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处方师，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糖尿病科主任，湖南省预防医学会肥胖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健康服务业协会骨质疏松健康峰会副理事长，郴州市内分泌代谢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主任，郴州市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炎疾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体重管理中心负责人。
2: 欢迎刘主任的到来哈。今天和大家科普的这个主题呢，是以体重管理为中心的糖尿病逆转新探索。一提到糖尿病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心里边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呦，这个病症一得的话就得一辈子吃药了。但是呢，现在一听说糖尿病可以逆转，尤其是通过这个体重管理的这样一个方式啊，大家又会有一个疑问，哎，这事儿是不是真的？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个逆转呢？首先想就糖尿病逆转给大家先科普一下。
3: 我们说啊，首先我要明确一下啊，糖尿病逆转啊，它并不等于是治愈
2: 啊。
3: 那么糖尿病逆转呢，通过药物，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手术，那么恢复患者的这个胰岛功能，他在停用所有降糖药的情况下，能够使这个血糖能够保持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在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啊，这个叫逆转。那么体重管理啊之后的减重，那么是核心的这个手段之一。
2: 嗯，也就是说它可防可控，但是呢不是说可治愈。
3: 对的，
2: 所以大家要分清楚，逆转不是说可以治愈啊。那么有的朋友就觉得自己只是身体胖一点儿，暂时性的还没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我要是不去管的话，不知道这个糖尿病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
3: 我们说这个肥胖啊，它是现在是跟啊，据研究发现啊，跟200多种疾病是相关的啊，包括2型糖尿病，包括高血压啊，高血脂、高尿酸啊，包括骨关节炎啊，包括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啊，以及13种啊这个肿瘤。
2: 嗯，
3: 啊，那么，如果说长期的这个肥胖啊，那么就会导致这个脂肪肝、脂肪胰啊，那么糖尿病啊，那么长期的血糖控制不好，那么就会导致心脑血管的这个疾病啊，眼睛、肾脏、神经啊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并发症。
2: 所以它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的往后边的话，各种综合症就会出来，只是说到了某一个阶段，另外一个症状的话就体现了。
3: 对，
2: 好，我不知道像您在门诊的过程当中接触到的这种胖胖的孩子多不多，这个年龄阶段的话是不是说也有往年轻化来走的这么一个趋势？糖尿病
3: 是的，因为现在随着这个城市化，随着这个久坐的生活方式啊，包括这个食物的可及性啊越来越好啊，那么这个肥胖的这个青少年儿童是越来越多啊，那么我们接触的最小的啊有5岁的，
2: 哎呦
3: 啊，到我们这里来就诊的啊，年龄大一点的8岁、12岁的，那么他可能家长刚开始来的时候，哎，觉得他是为了减重来的，
2: 对对对，
3: 啊，那么我们可能给他做一些肥胖一些相关检查一些评估，结果发现很多有些有糖尿病前期，有些甚至已经有高血脂、高尿酸，甚至严重的已经有糖尿病了。
2: 就是8岁，或者是说更小一点，也会出现糖尿病这个病症了。
3: 是的。
2: 那它这个是和遗传是有关的吗？
3: 我们讲这个肥胖和这个糖尿病啊，都有一定的这个遗传因素的影响啊。就像我们打个比方，这个遗传啊，可能是种子。生活方式相当于土壤，那么两者的这个结合啊，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因为我们说啊，同一个父母生的小孩，那么有一些可能胖，有些瘦，那么有一些得糖尿病，有些可能早一点，有可能晚一点，那么跟生活方式是有啊密切啊相关的啊。如果说能够把体重减下来，那么据这个国内外的这个研究发现啊，如果是能够把体重减轻5%到7%，那么2型糖尿病的发生的这个风险会降低58%。
2: 那这个降低的比率就很高了呀。
3: 是的，
2: 糖尿病的话是不是说少吃糖就行了？这个体重管理我想应该不只是少吃糖这么一件事儿，它还需要做哪些呢？体重管理
3: 其实我们讲这个少吃糖就不会得糖尿病，实际

0: 上所有任何吃的东西，碳水都可以转化为糖啊。但我们这个不展开。那么对于体重来管理啊，大家要明确一个概念，体重的管理不单单是减重，那么它是啊，我们要保持长期的健康的体重和这个人体成分的一个优化，它其实是有三个维度，一个就是我们讲 BMI 体重指数，一个是讲的这个体脂率，一个是讲的体型，啊，那么还要包括体重管理，还要不单单是减重，还包括有一些瘦的人他需要增肌和增脂，另外还有一些人群，他体重BMI 是正常的，那么它脂肪的这个比例和这个异常的沉积，那么我们叫少肌型肥胖，尤其是老年人，那么这样的话也是需要进行体重管理。
1: 哎，那您跟我们科普一下，什么样的年纪、什么样的体重会是一个达标的体重呢？这个体重
0: 一般我们来讲啊，这个 BMI 啊，18到24是一个正常的一个 BM 范围啊。那么怎么算？那么就是拿身高啊，以公斤为单位除以米的平方，那么大家可以算一下，那么拿身高除以米的平方，那么在18到24之间是正常的，那么超过24就是超重，超过28啊就属于肥胖。
1: 哦，您在门诊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是不是经常会遇到那些长时间没有去重视，到您那儿是不是经常会遇到这个比较严重的这患者？
0: 这样的非常多，很多啊，有一些啊，当然有一些小孩他可能是家长要带来的，有些成人呢，他女性可能是为了这个体型来的，那么有些男性他是因为发作痛风啦，有些是关节受不了啦，有些人突然是觉得他以前是肥胖，那么得了糖尿病之后体重急剧的下降了，他可能就觉得身体有问题了啊，包括男性他有些出现性功能障碍了，那么来看有一些出现视力的下降呢，那么他来就诊了啊，可能这样的比例就像您讲的那种有一点点小毛病来的，这个比例比较低，那么比较严重的这个来可能占了大部分。
1: 所以还是当您自己发现身体出现了某一个症状的时候，不要自以为去判断，也不要通过简单的一些搜索去自行的去诊断，还是应该去到专业的医院，请专家来给您看看是怎么回事。首先我们尽早的干预，尽早的治疗，这个疗程就应该会大大的缩短，也会效果会更好。
0: 对，我们说早预防早治疗，那么到了这个病情严重的时候，这个治疗效果就会要明显的要下降。
1: 好，今天呢和刘主任我们科普的是关于体重管理，进而说到糖尿病的这个逆转的一个新的探索。如果说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或者是说体重管理这块您有一些困惑想咨询刘主任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547-938来咨询。一小段宣传过后，健康同行，一路有医，精彩继续。
2: 小强之声938。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

0: 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1: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2: 小张，给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了。
3: 谢啦。报告上怎么这么多小箭头？啥意思啊？哎，我这是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2: 别瞎搜索，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4: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1: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大家好，我是吴斌。那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于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糖尿病科主任刘畅，刘主任，欢迎您。那其实刚刚跟刘主任谈到了糖尿病逆转，尤其是通过体重管理这个方式来进行逆转。首先解释了它不是治愈，而是逆转这个话题。那么如果您放置认知不管的话，刘主任刚刚提到后续会出现一系列的综合并发症。我们接下来要请教刘主任的是，关于这个糖尿病的逆转，尤其是通过体重管理这个方式的话，目前主流的治疗方式有哪些？这些请您给大家做一下科普。
6: 一般老百姓常用的这个经常讲的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实际上我们其实应该讲这个只是生活方式干预的一个部分那么我们要科学系统的去管理这个体重首先可能就是一个是要首先要评估你可能是一个单纯性肥胖还是一些疾病引起的肥胖如果是一些疾病引起的肥胖那么就要针对这个病去做治疗首先第一步是评估那么如果是我们讲大部分是一个单纯性的肥胖那我们就有几种方式一个就是医学临床营养治疗那么可以制定这个专业的这个食谱规定你每天的这个热量另外有运动处方师给你提供这个运动的方案包括有氧运动抗阻运动还有一些柔韧平衡的一些训练另外当然一些重度的肥胖那么可能就需要外科的这个手术当然还有一些中医中药的一些方式这个穴位埋线或者是中药的这个治疗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肠道菌群的这个移植那么等等这些治疗的这个方法
5: 那这样的方法副作用大不大
6: 那么这个肯定是要医生去判断它适合用哪一种情况那么每一种这个治疗方式可能减重的效果不一样当然我们体重管理我刚刚前面已经讲了关注的不是体重我们其实是关注这个体脂率的下降BMI 的下降另外还有一些就是腰围我们说这个体型的一个变化综合的去进行体重的管理
5: 在做体重管理的过程当中有些人就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疑惑我是不是就不吃我是不是会导致营养不良呢这个事儿的话也请刘主任赶紧给大家来解惑
6: 对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误区有些可能就是我不吃主食我饿几顿这个当然会引起体重的下降但是可能都会导致这个水分和肌肉下降因为它脂肪并没有下降你并没有这个造成这个明显的这个热量的一个缺口而且这个一个这个不规律的吃第一个对胃没有好处第三个的话其实人体它也会对你这个会有一个反应它就会降低你自己的这个代谢率你吃的少它代谢率就低了它并不能这个减肥而且还容易反弹容易反弹非常多的都是走了很多弯路最后到我们这里来的他很多各种方法就是在网上的一些什么
5: 偏方
6: 一些教程什么多少天能够减多少斤 你一饥饿一节食，当然短期内是可以啊，但是可能你掉了这个肌肉啊，尤其是你想增肌。

0: 就难了，而且你代谢率低了之后，或者是有一些胃出问题了，就像我们经常有讲一个笑话，有些我早上不吃，中午不吃，晚上不吃，那么到了夜里面就有五个骑手在等了。啊，就在路上来了，
1: 排队给您送外卖了都，
0: 在路上来了。
1: 刚刚您提到的非常好，就是在我们的减脂减重的过程当中，并不是说不吃，而是说怎么样的科学的来进行体重
0: 管理，均衡的饮食，
1: 均衡的饮食，误区特别多啊。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听故事，是关于一个李阿姨啊，她的这个减肥之路、减重之路也是充满着曲奇的，来听这段小故事吧。
2: 李阿姨，一位52岁的超市收银员。2年前体检发现血糖升高，确诊2型糖尿病。他一开始很抗拒吃药，自己尝试各种偏方，结果血糖忽高忽低。后来在女儿劝说下找到专业医生，并且制定了以体重管理为核心的治疗方案，每天快走30分钟，饮食调整为低糖高纤维，并定期随访。半年后，李阿姨体重减了8公斤，血糖恢复正常，药物也逐渐减量。现在她整个人精神多了，常笑着说，原来减重不仅能变美，还能甩掉糖尿病。
1: 好，接下来就要请刘主任给大家打假了。体重减重的误区到底有哪些是我们经常会患上的？
0: 减重的误区就有一些啊，我们经常听的这个老百姓到我这来看，就是最喜欢讲的一句话，他们说，那么他们可能是一些身边的一些朋友，或者是有一些啊，他卖这些不规范的减肥的产品，一些推销的啊，那么它可能是一些偏方，那么一些这个不规范的一些保健品啊，那么去减重啊，或者是极端的，我们讲的极端的这个饥饿疗法，那么去减重啊，那么就是啊迷信偏方。第二个的话，有些就可能就啊短期内啊能够做到，那么到时候时间一长，它不能长期的坚持，而且就像我们讲的，会造成营养的这个失衡啊，有些可能会缺损各种这个微量元素啊，这些各种这个纤维啊，那么出现啊，那么有些有减了之后啊月经不来的，啊有些减了之后有脱发的，
1: 对，
0: 有失眠的啊，那么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有一些胃溃疡的，那么他长期饥饿嘛，不吃东西啊，我们说中国几千年来这个大家的约定所成的就是一日三餐，这个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科学的道理的，
1: 对
0: 啊，而不是说我们去啊这个
1: 急于求成，
0: 一定是要个体化，
1: 对
0: 啊，每个人的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可能就像您讲的，对他有效，对这个人可能没有效。
1: 您的身体的机能不一样，您的身体的情况不一样，
0: 原因也不一样。
1: 没错，没错，没错。那我们说，除了这个管住嘴、迈开腿，除了运动、除了饮食之外啊，目前来看的话，有没有一些好的一个药物或者是新技术来辅助体重管理呢？
0: 那我们新的技术啊，包括啊有这个胃支架的这个转流手术啊，这是一个啊。那么现在还有啊，因为现在还有一些新型的一些减重的这些药物啊，包括我们讲的 GLP-1 受体的激动剂，或者是 GLP-1 受体和 GCG 的双激动剂，GLP-1 和这个 GIP 的这个双激动剂啊，以后可能还陆陆续续会一些新的这个减重的药物啊，当然这个大家可能一定要注意，一定是在医生的指导下，
1: 这都是一些大类型的这些药物，一定是要到正规的医院、正规的科室、正规的专家来给您依据您自己的情况来精准施治的。那么如果是说啊，我们的这个糖友们，或者是说现在目前刚刚初期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因为有的单位的话每年体检才发现自己哦，可能这个时候血糖有点高，体重有点大的话，那这个时候需不需要就一开始就上药呢？还是说可以先自己通过一些饮食啊，一些科学的运动就可以先暂时控制一下，缓一步再说？
0: 对，所以在我们的门诊啊，有些病人他是挂我的门诊，他就一直啊在网上看到这些药，他就要我给他开具，但是我们肯定是会有严格的这个标准啊，比如说你 BMI 啊，这个要达到是一个肥胖的一个标准，我们刚刚讲的28以上。第二个的话，你如果属于一个超重的范围，那么你至少要合并了，比如说合并了糖尿病、合并了高血脂、合并了脂肪肝啊，就是说糖尿病已经有那个 肥超重已经合并了这个。

0: 一个相应的疾病呢，那么才有这个用药的一个指征。当然，有用药的指征还不够，还要看你有没有不能用这些药的这个禁忌症啊。这个肯定就是要医生来评估能不能用这类的药。当然，就像您讲的，早期啊，确实是啊，那么超重的一些患者啊，可以通过生活方式啊，这个营养、运动啊，去可以干预啊，那么可以达到这个逆转啊，就是说我们体重如果能够减到15公斤以上啊，86%的这个糖尿病可以得到逆转，当然是病程5年之内的这个二型糖尿病胰岛功能好的一些患者啊，是可以达到糖尿病的逆转。
1: 到底这个说这个体重的管理啊，是以一个什么标准为科学的？就是说我一个月体重减多少斤是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数值呢？而我们知道，肯定一下子一周掉多少斤，像明星减肥一样，那肯定还是伤身体的。
0: 这里我们其实一般来讲是一定是要循序渐进。一般的话啊，大概的一个标准就是啊，一个月大概减8到10斤左右。当然这里面啊，就是大家不要每天去称体重啊，这个一周称一次，那么肯定是要固定时间啊、固定地点、固定相应的工具才会有一个标准。有一些网友。啊，早上称啊，下午称啊，就增重、减重1、2斤就比较焦虑了啊。那么实际上啊，我们当然还要关注人体成分的变化。有些可能你减的是肌肉，但是没有减脂肪，那么所以一定要做这个人体成分的分析。你看你是掉的是脂肪还是肌肉？
1: 不是说最开始减的都是水分吗？完了以后再是一层一层的这样的一个
0: 开
1: 稀
0: 始
1: 释。
0: 会有一些啊，但是肯定你是要配合。啊，一个你要减脂，必须要有能量的缺口啊，就是说你的摄入的能量和你消耗的热量必须要有缺口啊。第二个的话，你会要做一些运动，这么运动的作用，一个有氧运动啊，它可以燃脂，但是你一定要达到燃脂的一个心率才有效啊，持续的时间。第二个的话，要配合抗阻运动，抗阻运动的话，就是为了啊，减少你这个。肌肉的这个流失啊，做抗阻运动，所以要配合，包括有一些还要做一些老人要做一些这个柔韧和平衡性的运动，预防这个跌倒。
1: 就更适合于老年人的这样的一些运动方式啊，这个咱们下一步再说，稍事休息一会儿。如果大家对于体重的管理以及糖尿病的治疗也好，还是说逆转也好，这方面的问题想请教刘主任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731-8547-938。宣传过后，精彩继续。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5: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6: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7: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8: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7: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9: 让健康知识长起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大家好，我是吴斌。那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体重管理，尤其是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这是一位资深的专家，来自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糖尿病科主任刘畅刘诊。刚刚呢，您给大家也是详细的说了一下这个糖尿病的逆转啊。它只是逆转，不是治愈。逆转的过程当中，通过科学有效的体重管理，是可以很好的让糖尿病进行到一个可控的阶段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是有非常多的关于自己糖尿病的一些问题或肥胖的问题想要请教。我们导播示意线上的听众久等了，看看这位听众是什么问题，来请教刘主任。
10: 刘主任您好，就是想咨询一下，我老公今年在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有糖尿病。他今年是48岁，医生这边是建议让他减肥，但是呢，他总是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什么工作忙啊，没时间运动啊，饮食也是控制不好。我就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简单易行的方法，就是平常也容易坚持的那种方式，可以帮助他管理体重呢？谢谢刘主任。
11: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的提问啊。这个其实也是大家非常常见和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可能自己想减，或者自

0: 自己也想健康，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那么可能做不到。那么你要到制定这个比较精确的食谱或者是运动的方案啊，可能确实也很难执行。那么我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简单的啊，只要愿意去做的啊，就是能够做到也能够获益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个就是李光伟教授提出的这个500111法则啊。
1: 哦，您展开说说这个500111到底是怎么个数值方法？
0: 那么第一个五啊，就是我们说啊，一周要运动5天，啊，每天运动至少30分钟，啊，这是五。那么第一个零的话就是不喝饮料，就是任何的饮料啊，你可以喝水，你可以喝茶啊，但是这些饮料里面，因为它含的糖分都是比较高
1: 哎，您等会儿，现在很多饮料上面写着零糖哈，
0: 的。
1: 那个
0: 零
1: 可以来
0: 糖
1: 点吗？
0: 并不等于无糖，它里面有一些代糖。那么它代糖的话，它就会对大脑会有刺激啊。那么其实不利于这个血糖和体重的这个控制的。
1: 行，那还是戒了。第二个零
0: 对。
1: 是什么呢？
0: 第二个零的话啊，就是我们这个不能这个去啊这个啊饮酒，晚饭后尽量不要吃东西，不喝酒啊，或者是少饮酒啊。
1: 第一个零是零饮料，第二个零是晚饭之后不进
0: 不
1: 食，
0: 吃啊，
1: 那
0: 不
1: 后边
0: 进食。
1: 3个1又怎么解
0: 啊，
1: 释呢？
0: 三个幺的话就是第一啊，就是说，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就是蔬菜吃的比较少啊，那么可能就是要每天保证这个1斤的这个蔬菜。
1: 每天1斤蔬菜。
0: 对，那么第二个幺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每周啊，因为大家都啊这个交际啊应酬比较多啊，那么就一周顶多外出吃一顿饭啊，一次聚餐。那么第三个幺的话，就是肥胖的我们这些朋友啊，那么你这个主食啊，每餐减一两啊，减一两主食，或者是我们讲吃七分饱啊，那么减少这个热量的这个摄入啊，就像我们前面刚讲的，不是你说你吃糖就有热量，你吃的任何东西，包括吃的米饭、面条，它都是碳水，它都可以，都是糖分啊，都是热量
1: 所以
0: 啊。
1: 每一餐饭的话，就是吃七分饱。吃米饭的时候，想着我今天
0: 减少一两，
1: 少吃那么一拳头的，
0: 对，
1: 对吧？差不
0: 对，
1: 多吧。
0: 减少一两
1: 这就
0: 啊，
1: 是500111法则。
0: 对，
1: 好，相对于一些老年的糖尿病患者来说的话，我就想请教一下刘主任，他们的体重管理又有什么区别？他们应该注重一些什么？尤其是说在运动方面，对于老年糖尿病患者来说。
0: 老年人的话，第一个可能要预防跌倒。啊，那么你在运动的时候要保护你这个关节。那么第二个的话，可能是尽量做一些低中强度的运动啊。老年人可能不适合做高强度的运动。当然，如果是有冠心病、有高血压的患者，那么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啊去运动，或者是有运动处方师给你定运动方案的指导下去运动。那么在适当的啊去调整啊，比如说适合老年人的这个运动方式就是。啊，快走、慢跑或者是太极拳，啊，
1: 八
0: 那么
1: 段
0: 这
1: 锦。
0: 些啊，八段锦，对我们这些中国的传统的这些运动的啊这些方式。
1: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铁粉生活 APP 后台的网友们的一些留言。来看到这位网友自得其乐提问的是：体重管理之后，这个血糖就正常了，能不能够减药？我想这个应该是很多的糖友们会提到的一个问题了。我控制好了以后，血糖也正常了，那我是不是就那个药就可以不吃了呢？
0: 一般来讲啊，这个糖尿病啊，它是一个慢性的疾病啊。我们前面也讲了，糖尿病啊，如果说是5年之内的糖尿病啊，有些啊，这个胰岛功能恢复了，通过生活方式啊，比如说你饮食运动做得好，有些人血糖可以在正常范围内啊，就像我们讲糖尿病逆转了。那么你如果说饮食运动不注意啊，那个可能这个一把药一停。那么血糖又上升了，但是对于一些病程比较长的5年、10年以上的，胰岛功能也不好的，有各种各样并发症的，这样的大部分的这个朋友肯定是不能停药的啊，因为你要想到，他可能血糖正常是药物帮你控制正常的，就像我打个比方的，你今天吃饭吃饱了，那你明天要不要吃饭？后天要不要吃饭？啊，可能当然这是一个浅显的一个比方，当然最终还是一句话，就是一定要医生的指导下。啊，能不能停药，而不是说自己去把药去擅自的去停掉。
1: 那我就想问一下， 比方说啊，通过了体重管理的这个方式，

0: 我是一位糖初期的患者，通
1: 嗯。
0: 过体重管理、饮食也注意了。那这个时候我要多久去医院复查一次？
1: 一般我们讲3个月做一个糖化血红蛋白，可以看你这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那么平时的话，有糖尿病的朋友可以自家里面准备一个测血糖的这个仪器扎手指，那么测一下空腹餐后2小时的血糖如果说是在标准范围内，或者是没有什么不舒服，我们就可以3个月到医院查一次糖化血红蛋白。如果说有血糖特别高，或者是我们讲空腹，比如说8以上，饭后10以上，那么这个时候就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如果说空腹和饭后都能够在我们理想的范围内，那么就可以3个月去检查一次因为你毕竟查血糖，你不可能一天查很多次，有可能查的时候是正常的，高的时候可能没有检测到。
0: 而只有这个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检查，才能够是说让你看到你这2个月、3个月的周期，你的这个血
1: 可以
0: 糖。
1: 反映他这个3个月的平均血糖当然的话，平均血糖正常只能是说大概正常，因为也有，比如说血糖1个5、1个10，它平均起来不高，但可能高的时候不知道。那么这个时候，对于一些血糖波动比较大的一些朋友我们也可以佩戴这个动态血糖，可以实时看到他这个血糖的一个变化。
0: 好，再来回答这位网友的问题。阳光300说，减肥好几次都失败了，现在一看到这个体重没什么变化就想放弃，想请教一下刘主任该怎么办？自己给自己做什么样的心理建设会比较好？
1: 实际上我刚刚也讲了就是说这个体重管理一定不能纠结于体重的一个变化我们讲的，你减了体重，你有可能是减了水分，有可能是减了肌肉，有可能是减了脂肪，那么怎么去判断？那么有些可能通过这个科学的方式那么它这个体重比如说有一些极端的方式它可能体重下降了，但是腰围没有缩小，体脂率没有变化，那么它可能减的是肌肉和水分。那么有一些它可能这个体型，我明显看到我腰围缩小了但是我体重可能没怎么减可能还有所增加。那么这个时候它体脂率其实下降了，也是有效果的。我们一定要看这个小的变化。那么有些体重下来之后，它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好了，打鼾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好了，这个关节没那么痛了，这个力气乏力的症状也好了所以我们会一定要是要小步这个定一个大的目标，然后一个小的目标，每天比如说我达到一个小的目标我取得了这个阶段性的这个胜利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肌肉的这个重量是脂肪的这个3倍所以你可能那个体重没怎么减，但是你稍微缩小了，那么其实也是达到了一
0: 达
1: 个
0: 标
1: 比较
0: 了，
1: 好的一个效果。
0: 对，我们先设定一个小目标吧，
1: 对，
0: 对不对？好，那节目最后呢，也想请刘主任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网友们，对于想体重，通过体重管理来进行这个糖尿病的逆转的这些朋友们一个核心的忠告。
1: 各位听众那么各位网友那么其实我想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自己是健康的这个第一责任人那么我们健康的这个生活方式有利于这个体重的管理也有利于这个慢性疾病的这个控制也有利于这个健康的这个生活。
0: 好，那如果说大家有一些相关的糖尿病方面的、内分泌方面的问题、体重管理方面的问题，想挂您的号，想向您咨询的话，不知道您的坐诊时间是？
1: 我是每周二、周三是全天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挂这个糖尿病逆转专病门诊，或者是体重管理的这个专病门诊。那么周末的话，可能就坐诊的时间不固定可以通过我们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公众微信号上面去查询，或者是去挂号。好，谢谢。
0: 科学体重管理能够有效地来助力糖尿病的逆转，这也是我们在今天和刘主任给大家科普的这个主题。非常感谢刘主任的到来和这么生动精彩的一个分享，也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会。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4: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5: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1: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6: 向新处再生长。
7: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8: 兄弟，干
9: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0: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1: 啊、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2: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3: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我呀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湖南基层党员干部奋战防汛救灾一线，闻汛而动，向险而行，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
5: 大喇叭应急之声，全省已累计转移9.3万多人。
4: 毛伟明在郴州检查煤矿和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风险清仓见底，隐患动态清零，全面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5: 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2次会议。
4: 我省部署开展雷霆行动，严打烟花爆竹非法生产。
5: 蓝山县无人机飞防护早道，科技赋能促丰收。
4: 大家好，我是凯霞。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5月17号以来，湖南多地连续遭遇强降雨袭击，局地降雨强度突破历史极值。面对极端天气带来的严峻考验，全省上下迅速行动，把确保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全力以赴抢险救灾、转移安置、抢通水毁设施。全省基层党员干部闻汛而动，向险而行，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防汛救灾一线中人民群众可靠的主心骨。
5: 5月17号，常德、礼县、石门等多个乡镇遭遇特大暴雨，引发河水暴涨、房屋被淹、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紧急启动抢险救援，全力转移群众，处置险情。石门湖平山镇杨家坪村遭遇洪水侵袭，通往外界的道路多次被洪水冲断，村干部饶地科奔走在深山里，3天几乎没合过眼。石门湖平山镇杨家坪村党支部副书记饶地科：
6: 刚开始发生灾害的时候，我们全没靠人，没办法通讯，
7: 老人太多了，主要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要去搞，不敢这个交流信息。
4: 灾难当前，在石门县湖平山镇天平村，74岁的老党员田登雪背起95岁行动不便的老人，沿着坍塌山路向安全区转移，走了整整2个小时。石门县湖平山镇天平村老党员田登雪：
8: 老远要走到群众前面呢，
9: 我一抬头大，我后面就很多人会跟着我，跟不而前，那我们就队伍壮大了，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
5: 天平村的常住居民多为60岁以上行动不便的老人。强降雨发生后，村党支部书记王涛和村干部们与洪水赛跑，在风雨中逐户排查，成功转移了全村受困群众。石门县湖平山镇天平村村民邵从娥：
10: 我一看他好多年了，搞得精疲力尽的，他那个衣服啊是沉水的，我说那我把衣服跟他找点，要他换衣服，他说不管没些事，他一过不走，他都走不成。
4: 村民们都安

0: 全了，王涛的双脚在乱石泥泞中也已经伤痕累累，他却依然没有停下脚步，忙着想办法带村民重建家园。石门县湖平山镇天平村党支部书记王涛：
1: 我作为共产党员，在这种大灾大难的这个面前，我们必须要冲到第一线去，要足够的坚强的。
2: 石门县南北镇镇长刘鑫在洪水发生后，第一时间冒着生命危险逆行三次，挺进失联的金家河村洪耀村组，成功转移五名被困群众。连续六天，刘鑫白天和救援队一起寻找失联群众，晚上留在集中安置点和村民们待在一起，只陆陆续续睡了五个小时。刘鑫：
3: 老百姓非常非常热情，就害怕我们没有地方睡觉，没有吃饭，有一种这个被信任的感觉，让我觉得心里非常温暖。
0: 从深山孤岛到城乡社区，从常德到邵阳、怀化、张家界，无数基层党员干部逆行在滔滔洪水中，或是撑起皮划艇，或是涉水背着受困的群众转移。有的干部彻夜奔走，只为让每一位受困群众都能安全转移。桑植县凉水口镇利西坪村党总支书记黄国兵：
4: 提前把所有的接娃接待、接着灾害点的所有人员全部转移到我村部里，水啊、食品啊，就是那个生活物资，我们全部都供应，反正让老百姓在这里住得安心。
2: 在集中安置点，应急救援物资接踵而至，每天大家都能吃上热乎的饭菜。眼下部分地区暴雨暂歇，许多干部群众正携手清扫淤泥，重建家园。
0: 截至5月26号16点，此轮强降雨期间，全省已累计转移9.3万多人。此轮强降雨期间，全省已累计出动应急力量6.2万多人次，装备9600多台套，投入抢险救灾。累计设置集中安置点545个，转移避险和受灾群众均得到了妥善安置。
2: 连日来，石门县遭遇强降雨，湖平山等乡镇突发山洪，导致多处道路阻断，灾情牵动人心，社会各界力量迅速行动，通过自己的方式支援灾区，奉献爱心。来自郴州贵阳县的何颂宝、何华帅父子驾驶着自家的挖掘机，跨越数百公里紧急驰援灾区。石门台记者祝立炫、杨帆、秦锦杰报道。
0: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5月26号，记者在湖平山镇的县道 X139 九岭路段看到一台挖掘机正轰鸣作业，90后何华帅正专注地驾驶设备清障推土清淤，父亲何颂宝时刻观察着边坡险情，手持铁铲清理机械盲区。连续几天，这对父子兵每天作业近10个小时，争分夺秒抢通生命线。石门县交通运输局湖平山交管站站长秦毅：
5: 这两个故事确实不错。我们是19号我就抵达现场，然后他们当天下午就跟我取得联系，20号他就也就赶到我这里，一直从20号到现在。协助我们呢恢复这个 X120 X139两条生命线，主要帮我们这个清理这个塌方，包括这个堵塞的这个涵洞，起到大作用。
2: 5月18号，何华帅在网上刷到了石门湖平山遭遇强降雨的新闻，想到了自己在2024年郴州资兴洪灾时亲历过救灾，他觉得自己的挖机能够在灾区的道路抢修清障中起到不小的作用。何华帅从县城驱车赶回家中，找到了正在田里干农活的父亲，表达了自己的意愿。父亲二话不说，大力支持。父子俩收拾东西就出发，马不停蹄地奔波13个小时，赶到湖平山镇。何华帅父亲何颂宝：
6: 搬去的他们灾区也没度过这个难关，支持他来做这样的公益。
0: 这对父子的义举并非偶然，父子俩先后参与过郴州资兴、贵州榕江两次洪灾的义务抢险救援，对灾区道路抢通工作异常熟悉，这已是父子俩第三次自费参与抢险。凭借丰富的经验，他们一到现场就迅速投入清障工作。父子俩已经在湖平山奋战7天，面对记者的采访，何华帅低调又谦逊：
7: 我们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做了一件平凡的事。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

0: 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2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以明察暗访的方式赴郴州市检查煤矿和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全面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记者刘畅报道。
1: 周原山煤矿是全省唯一的国家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矿井，也是目前湖南规模最大、单井产量最高的煤矿。毛伟明一行来到调度指挥中心，查看人员作业、监测监控等情况，并深入矿区井下检查生产运转情况。他指出，要当好煤矿安全生产排头兵，自始至终把安全放在首位，从严落实入井培训、检身登记制度，完善人员作业精准定位系统，强化瓦斯等风险超前预警，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毛伟明一行采取不打招呼的方式，随机检查正准备有序退出的南平洞煤矿和正在停产改造的北平洞煤矿。他强调，要坚持停产不停监管，常态化开展巡查检查，并按照提升一批、改造一批、退出一批要求，加快推进全省煤矿分类处置，特别是对灾害重、储量不足或资源枯竭的煤矿，有序引导淘汰退出。在西洋岭矿区水泥用灰岩矿，毛伟明一行现场检查露天矿场安全生产情况，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从严从细抓好钻孔爆破、矿区运输等关键环节风险管控，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检查中，毛伟明指出，湖南特别是郴州是有色金属之乡，采矿、选矿、冶炼等行业门类众多，安全生产责任重大，要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扎实做好领导包保、重大灾害治理、打非治违、提高办矿标准等工作，把安全第一的理念贯穿每个班组、每个工位、每个员工，落实到最后一公里。要重拳打击非法违法行为，以全省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为契机，紧盯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等领域，深入排查整治三超生产、瓦斯超限作业等问题，推动风险隐患清仓见底、动态清零。要加快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大机械化、智能化改造，持续推进危险区域和危险作业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副省长蒋迪飞、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27号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在长沙开幕。会议将听取和审议两个专项报告，审议8件地方法规草案、1件决定草案，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人事任免案，审查4件地方报批法规、决定和自治条例。记者孙霞报道。
0: 会议听取了关于湖南省高速公路条例修订草案等3件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有关湖南省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若干规定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提请审议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若干规定草案等4件草案议案的说明，以及关于上述实施若干规定草案条例草案的审议意见的报告，关于城部苗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等4件地方性法规的审查报告。会议听取了关于2025年度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关于15/5水安全保障规划及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议案的说明。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现在省14

0: 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740名。会议听取了有关人事议案的说明，审议了有关辞职事项。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飞、胡旭胜、秘书长王小柯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一欧、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朱玉列席会议，省监察委员会、省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在乡14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省14届人大代表以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省政府5月26号下午召开全省烟花爆竹非法生产严查严打任务部署电视电话会议，为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的决策部署，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经省安委会同意，自即日起到2026年8月底，在全省集中开展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后续转入常态化排查整治阶段。
1: 通知要求各地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深刻汲取浏阳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惨痛教训，清醒认识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期间订单外溢、非法生产反弹的风险，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烟花爆竹行业打非工作。县乡两级人民政府要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牵头负责，明确公安、应急管理、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部门打非职责，强化部门联动执法和包村包户包人网格化排查机制，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把打非责任和措施落实到具体区域、具体岗位、具体人员。通知明确，排查见底，不留死角，聚焦非法生产一发多发的重点区域，紧盯闲置厂房、废弃养殖场所、省际市际交界地带、烟花爆竹关闭退出企业、城乡结合部出租屋等重点场所，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清查，逐一登记造册，建立排查档案，做到不漏一处不漏一屋，充分运用无人机航拍、用电异常监测、红外热成像、外来人员车辆监控等技术手段，实行空地一体排查，提高排查精准度和覆盖面，同步设立举报专项资金，落实举报奖励制度，对群众举报做到举报一起、核实一起、奖励一起，让非法窝点无处藏身。通知要求严厉打击，绝不手软。公安交通运输部门要在乡镇进出要道、高速出入口、国省道、省界市界全面设卡，重点稽查厢式货车、面包车、封闭式三轮车等可疑车辆，严厉打击无证运输、疑证多运、伪装运输等违法行为。交通运输邮政管理部门要同步严查物流寄递渠道，严防烟花爆竹进入物流寄递环节，坚决斩断非法产品流通链条。应急管理市场监管部门要以经营环节为突破口，对超标违禁和非法的烟花爆竹产品追根溯源，深挖非法生产源头和销售网络，所有查获案件均应依法从重追究组织者、参与者、协助者的法律责任。通知强调，要压实责任，严肃问责。各地因排查整治走过场、弄虚作假致使非法生产存在的，或群众举报属实、上级督查检查中发现的，依法从严追究属地相关领导责任。对公职人员充当非法生产保护伞的，一律先免职再彻查；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省安委办将组织相关部门对打非工作开展明查暗访，对工作部署不力、措施不到位、排查整治流于形式的地区予以通报、约谈、警示曝光。
0: 近期，湖南各地应急管理部门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持续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依法查处多起非法储存经营烟花爆竹案件。为强化警示教育，日前集中曝光4起典型案例。
1: 5月8号，郴州市安仁县安。

0: 亭镇一处闲置民房内，工作人员在摸爬中发现非法存放120件烟花鞭炮，执法人员当场对当事人进行普法教育，依法扣押全部涉案烟花爆竹，及时消除了安全风险。
1: 5月9号，张家界市应急管理局

0: 提报备，擅自向其他公司调拨烟花爆竹1000件。目前执法部门已针对该公司无视烟花爆竹流向登记管理制度的行为依法立案。
1: 5月10号，接群众举报，邵阳市新宁县安山乡石桥村一民宅内非法存储烟花爆竹，执法人员赶赴现场，当场查获非法存储的烟花爆竹102件。经查，当事人周某某未取得任何许可资质，擅自存储烟花爆竹。执法人员当即将周某某非法储存的烟花爆竹产品依法予以查封扣押，并将相关的线索移交县公安部门处理。
0: 5月14号，邵阳市邵东市应急管理局在仙茶桥镇阿凡烟花爆竹店查获了15件无流向标志码的问题烟花。经查，该批次产品共17件，系店主从无资质人员处购入，已售出2件，获利316元。涉事门店已被立案调查。
1: 26号举行的湖南省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场宣传暨绿色卫士下三乡活动上透露，今年湖南聚焦物种保护、栖息地修复、监测监管、入侵物种防控、种质资源保护、生态建设及宣传教育等多个维度，明确2026年生物多样性保护10大重点任务。
0: 今年湖南将发布关于陆生野生动物禁猎工具方法的通告，建立鸟类保护工作机制，深入推进保护鸟类活动和打击非法捕猎贩卖鸟类专项行动，保护好千年鸟道，加强水生生物与外来物种监测治理。湖南将开展洞庭湖、长江湖南段及湘资原里干流水生生物资源监测，同时推进农业外来物种及重点口岸外来入侵物种监测预警，大力推进福寿螺等重大危害入侵物种综合治理，防范生物入侵风险，提升生态质量监测能力。湖南将持续推动全省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建设，纳入全国监测网络，提升监测能力，为生态保护监管提供数据支撑，推进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湖南将以水稻、蔬菜、旱杂粮、油菜等为重点，开展种质资源基因型和表型鉴定，年度完成资源鉴定1000份以上，并组织开展中药材种质资源收集行动。湖南将加快完成洞庭湖山水工程整体验收，健全完善长效管护机制。推进城市口袋公园建设，湖南计划全年高质量建设口袋公园60个，持续优化城市生态环境。开展好主题宣传与成果推广，湖南将持续做好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世界野生动植物日、爱鸟周等主题宣传活动，并筛选发布2026年省级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优秀实践成果。
1: 当前正值早稻孕穗期，也是稻飞虱等病虫害高发防控期。连日来，蓝山县抢抓农时、科学防虫、全面推广无人机植保飞防作业，以现代农业科技赋能田间管护，为早稻丰产增收筑牢坚实屏障。来听蓝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斌、易子轩发来的报道。
0: 走进蓝山县塔峰镇竹市村的水稻种植基地，连片早稻长势旺盛，株形整齐。随着近期的气温回升，降雨增多，田间湿度加大，各类水稻病虫害进入活跃高发阶段。相较于传统人工打药的模式，高效、精准、便捷的植保无人机已成为当前早稻病虫害防控的主力军。
1: 在田埂边，种粮大户黄增友手持遥控器，操控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均速的巡航作业，高速旋转的旋翼将药液精准雾化，细密的雾滴均匀覆盖水稻叶面、叶背及根部，全方位无死角，不重复喷洒，高效完成病虫害防治作业。种粮大户黄增友：
2: 我们以前呢用人工背喷雾器打药，一天呢最多就是搞10几亩地，又累又慢，还容易出现漏喷、重喷。我们现在呢用无人机一天就能打400亩，不仅效率高、喷得匀，而且省药又安全。
0: 竹市村是蓝山县核心双季稻种植区，拥有近万亩连片高标准良田。今年种粮大户黄增友

0: 种植早稻450亩，全程推行机械化、智能化种植管护。仅病虫害非防一项，相较于传统人工模式，就可以节省近万元成本，降本增效成果十分显著。黄增友，
1: 现在呢，我们从耕地育秧、插秧到病虫害防控、收割，我们实现了一条龙机械化作业，全程机械化率达到了90%以上。可以说，现在我们种粮呢，靠技术、靠设备，省心又省力。
2: 近年来，蓝山县深入贯彻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稳步推进高标准农田提质升级，大力推广先进农机装备和绿色防控技术，不断提升粮食生产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水平。目前，全县早稻种植面积达12.5万亩，累计投入各类植保无人机120余台。早稻非防作业面积已突破8万亩，蓝山县农业农村局植保植检站站长黄森。
3: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加强田间精细化管理，抓实病虫害监测预警和技术指导服务，大力的推广先进农机和绿色防控技术，全力以赴保障12.5万亩早稻稳产增产，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为乡村振兴夯实农业根基。
0: 来关注综合消息。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
2: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出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其认证范围内。
0: 长沙市一次性创业补贴已经开始申报，根据吸纳城乡劳动者就业人数，申请5000元至30000元不等的一次性创业补贴。
2: 27号上午，乡人才公共招聘活动第17场湖南省服务业专场招聘会举行。本次活动共吸引53家省内优质服务业企业参会，累计提供就业岗位2394个，其中大部分岗位对专业不限，体现了服务业对多元化人才的开放与包容。招聘会吸引了大量往应届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返乡务工人员及灵活就业人员前来求职。活动同步开展的乡乐聘直播带岗，累计吸引33546人次线上观看。
0: 烟火长沙票根优享促消费活动于27号起正式启幕，将联动乡 BA、乡超等热门的文体 IP， 让市民在感受文体激情同时，轻松畅享全程消费实惠。活动时间贯穿2026年5到12月。重点结合乡字号系列赛事等集中发力，分阶段分场景滚动实施。消费券兑换时间将定为自指定演艺赛事开始前3个自然日至赛事结束后3个自然日，共计7个自然日。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主播侃侠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2: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3: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4: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5: 向新处再生长。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4: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4: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两千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刷会儿手机。
1: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二十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啊、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9: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0: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10: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8: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11: 向新处再生长。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

0: 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3: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1: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2: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4: 向新处再生长。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任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6: 加油，城市超人。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2: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0: 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1: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2: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3: 向心处再生长。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4: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FM 93.8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

0: 米，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犹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1: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2: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3: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4: 向新处再生长。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2: 他，
5: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3: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4: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

0: 炸。
1: 我见过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2: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3: 向新处在生长。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咯。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1: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4: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2: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1: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5: 向新处再生。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7: 加油，城市超人。

0: 丽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3: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4: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3: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2: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5: 向新处再生长。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哪？
2: 嘿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次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3: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3: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2: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4: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5: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6: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2: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7: 向新处再生长。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

0: 时间四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3: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4: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5: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2: 向新处再生长。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5: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5: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0: 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心理之下，

0: 须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1: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2: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3: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0: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4: 向新处在生长。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刷会手机。
2: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

0: 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3: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1: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2: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4: 向新处再生长。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

0: 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2: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3: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2: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1: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4: 向心处，再生长。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

0: 有张家界枫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声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2: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1: 首先来关注湖南的雨情汛情。5月26号8点至27号8点，湖南共14县193站降雨超过50毫米，5县12站降雨超过100毫米。点最大降雨为浏阳市张房镇张房站126毫米，其次为沅陵县牛坑水库站115毫米，桑植县上河西乡狮子坪站114.5毫米。目前水势平稳，各河道站均在警戒水位以下。27号8点，洞庭湖成林矶站水位30.07米，较26号8点上涨0.28米，较历年同期高3.14米。今天湘西中到大雨，其中怀化有暴雨。省应急委办公室数据显示，截至5月26号16点，此轮强降雨期间，全省已累计转移9.3万余人。此轮强降雨期间，全省已累计出动应急力量6.2万余人次，装备9600余台套，投入抢险救灾，累计设置集中安置点545个，转移避险和受灾群众均得到了妥善安置。应对强降雨，湖南应用多种科技手段、专业设备，有效提升抢险救援的效率和精度。山体滑坡、土方量有多大、受灾面积有多广，这些抢险救援的硬核数据都需要应急测绘来支撑。5月26号，省道 S522线湖滨山至东山峰段出现山体滑坡，湖南省自然资源厅第一测绘院出动专业无人机沿线巡飞，无人机携带超高清摄像头，能开展全景影像、倾斜摄影、正摄影像等多类数据采集，记录塌方的灾害情况和地理数据，为抢险提供最直观的空中视角和最科学的研判依据。湖南省自然资源厅第一测绘院应急测绘部副部长龚宇：
3: 应急测绘的数据可以为堰塞湖的判断、塌方情况的分析、灾后重建、道路的疏通以及救援的调度起到辅助的决策作用。
1: 本轮强降雨，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共出动应急测绘无人机68架次，完成29处360度全影像采集，测绘面积达56.38平方公里。困扰山区救援的一大难题就是通讯不便，消防人员在救援中携带便携式卫星基站，能够在区域内提供便携网络支撑，搭建无人机指挥体系，搜救失联人员时无人机空中喊话照明，热成像搜索，提升搜索效率。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一中队消防通信员姚恩泽：
4: 重点运用一控多机无人机空中自主网模式，大幅延伸信号传输距离，高效完成了通信保障工作。
1: 一台外观形似坦克的抽水机是长沙应急排涝的新装备，大家称它为龙吸水，由自身柴油发动机提供动力，马力强劲，每小时抽排水能达到3000立方米，效率接近传统抽水机的10倍。在22号的强降雨中，龙吸水在多个积水路段大显身手，快速恢复道路通行。湘江新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综合维护科科长李志奇：
5: 在我们接到这个地下车库进水的这个情况，我们迅速把车辆派过去啊，大概是5到6个小时就把整个地下车库的水排完，排水的时间大大的缩短。
1: 同样的科技助力也贯穿在此次强降雨导致的道路中断与抢通过程中。截至26号，全省普通国省道累计发生灾毁阻断33处，经交通部门紧急抢险，已成功抢通29处，剩余4处正全力推进抢修作业。
6: 26日凌晨，桑植县普降特大暴雨，洪水漫上道路，多处边坡发生垮塌。其中，省道 S303 桑河公路岔角西段因大面积塌方封路，当地交通部门迅速调配人员、机械、物资开展抢险。在石门县湖平山镇通往中平村的县道 G01 不到5公里的路段，出现3处路面断裂，交通完全。

0: 中断。中国安能救援队携带勘测设备，徒步绕行数公里抵达损毁点，通过航拍扫描对每个损毁点进行三维建模，为后续大规模抢修提供数据支撑。
1: 5月25号至26号，岳阳市沿长江岸线的华容县、君山区、岳阳楼区、云溪区和临湘市五个县市区普降中到大雨，部分暴雨到大暴雨。面对本轮强降雨过程，岳阳市县乡村四级联动，加强隐患排查、险情处置，全面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持续强降雨影响，26号上午，临湘市南牧至金竹山 Y009 旅游集散公路湖泛段突发山体滑坡，道路通行受阻。险情发生后，临湘市五里牌街道党员干部闻讯而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清理石块淤泥，争分夺秒抢修道路，恢复通行。随后，党员干部们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发现南牧村村民方正雄家屋后切坡开裂渗水，土体松动，随时有发生二次滑坡的风险。党员干部当即落实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的防灾要求，仅用半个小时就将方正雄一家十口安全转移至村内指定临时安置点。临湘市五里牌街道南牧村村民方正雄：
2: 不仅帮我们排查风险隐患，还提前联系好的安置点，方方面面都搞得特别周到。
1: 临湘市五里牌街道南牧村党总支部书记邓兴：
3: 近期我们会继续加强雨情监测和隐患排查，对已经转移的群众落实好生活保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轮短时极端强降雨也导致临湘市坦渡镇局部区域出现小幅灾情，万峰、大河等山区出现少量岩土松动现象，小阳、农胜等村组低洼地带民房出现进水情况，全镇农田受灾面积接近1.5万亩。为有效应对暴雨灾情，坦渡镇提前启动应急响应，全镇镇村干部连夜在岗在位，通宵奋战，下沉各村组开展隐患排查、险情处置和群众转移工作。工作人员重点巡查地质灾害点、临水临崖路段、低洼住户区域，坚持应转尽转、安全第一，并同步落实临时安置、生活保障等暖心举措，确保转移群众生活平稳有序，有效规避了各类安全风险。临湘市坦渡镇党委书记李璐：
4: 针对此次强降雨过程，我们提前谋划，前期呢就组织对辖区水库、山塘、降水位、腾库容，同时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河道堤防、低洼地带实行不间断巡查，提前转移群众51户128人，并妥善安置。目前呢，水位正在逐步下降，我们将持续关注湖区水位和山区地质灾害点情况，在隐患全部排除之后，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家。
1: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5: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6: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7: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省政府5月26号下午召开全省烟花爆竹非法生产严打严查任务部署电视电话会议，为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的决策部署，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经省安委会同意，自即日起至2026年8月底，在全省集中开展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后续转入常态化排查整治阶段。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是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条例规定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通知要求，我国进行了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调查的标准时点为2025年11月1号0点。据统计，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全国共有家庭户5亿1465万户，家庭户人口为12亿9685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2.52人。全国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亿5208万人， 占67.74%，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4亿5337万人，占32.26%。接着从26号举行的湖南省522国际生物多样性主场宣传暨绿色卫士下三乡活动了解到，湖南聚焦物种保护、栖息地修复、监测监管、入侵物种防控、种质资源保护、生态建设及宣传教育等多个维度，明确2026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十大重点任务。日前，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公示，明确50岁及以上人群接种进口重组带状疱疹疫苗 CHO 细胞，享受打一送一的优惠，首针正常缴纳疫苗费及接种服务费，第二剂仅需支付接种服务费。首针接种截止时间从2026年6月30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全程接种末针截止时间延长至2027年4月30号。需要注意的是，如未在规定的时间内接种首针或未完成全程接种，将无法享受优惠。随着2026年高考日益临近，成绩公布后的复核工作也备受关注。日前，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正式发布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复核实施办法，为对本人高考成绩有异议的考生提供了明确的复核渠道和规范流程。办法明确，高考成绩公布后，凡对本人分数有异议的考生均可申请复核。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申请复核有严格的时间限制，考生必须在6月27号下午17点前提交申请，逾期将不予受理。未在此期间申请的考生将被视为自动放弃查分权利，考生和家长务必提前准备。
8: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1: 当前正值早稻孕穗期，也是稻纵卷叶螟、稻飞虱等病虫害高发防控期。连日来，永州兰山县抢抓农时，科学防虫，全面推广无人机植保飞防作业，以现代农业科技赋能田间管理，为早稻丰产增收筑牢坚实屏障。
0: 走进兰山县塔峰镇竹市村的水稻种植基地，连片早稻长势旺盛，青绿繁茂，株形整齐，田间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喜人景象。随着近期气温回升，降雨增多，田间湿度加大，各类水稻病虫害进入活跃高发阶段。相较于传统人工打药模式，高效、精准、便捷的植保无人机已然成为当前早稻病虫害防控的主力军。在田埂边，种粮大户黄增友手持遥控器操控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匀速巡航作业，高速旋转的旋翼将药液精准雾化，细密的雾滴均匀覆盖水稻叶面、叶背及根部，全方位无死角，不重复喷洒，高效完成病虫害防治作业。种粮大户黄增友：
9: 我们以前呢用人工背喷雾器打药，一天呢最多就是搞10几亩地，又累又慢，还容易出现漏喷、重喷。我们现在呢用无人机，一天就能打400亩。不仅效率高，喷得匀，而且省药又安全。
0: 竹市村是兰山县核心双季稻种植区，拥有近万亩连片高标准良田。今年种粮大户黄增友种植早稻450亩，全程推行机械化、智能化种植管护。仅病虫害飞防一项，相较于传统人工模式，便可节省近万元人工成本，降本增效成果十分显著。种粮大户黄增友：
9: 现在呢，我们从耕地、育秧、插秧到病虫害防控、收割，我们实现了一条龙机械化作业，全程机械化率达到了90%以上。可以说，现在我们种粮呢，靠技术、靠设备，省心又省力。
0: 近年来，兰山县深入贯彻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稳步推进高标准农田提质升级，大力推广先进农机装备和绿色防控技术，不断提升粮食生产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水平。目前全县早稻种植面积达12.5万亩，累计投入各类植保无人机120余台，早稻飞防作业面积已突破8万亩。兰山县农业农村局植保质检站站长黄森：
10: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加强田间精细化管理，抓实这个病虫害监测预警和技术指导服务， 大力的推广先进农机和绿色防控技术，

0: 全力以赴保障12.5万亩找到稳产增产，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为乡村振兴夯实农业根基。
1: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8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1: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2: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3: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4: 向新处再生长。
3: 家是孩子看见世界的第一扇窗，
5: 爱是成长路上最温暖的阳光。
3: 但教育的路上总有困惑、焦虑甚至迷茫。
5: 别怕，我们陪你一起面对。
3: 这里是湖南省妇联与湖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
4: 故事会，听改变的力量。
3: 名家课，学系统的智慧。
4: 加油站，得实用的方法。亲子书，读成长的答案。倾听室，解真实的困惑。
5: 100期声音陪伴您耳边的家庭教育顾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现在开讲。
6: 大家好，欢迎收听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我是主持人小荣。